0: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1: 大家好，我叫美恩，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上一次我就是分享到约翰福音第四章关于那位撒玛利亚妇女，她怎么样认识耶稣，靠近那个水井。现在我们继续来念约翰福音第四章31节。期间门徒对耶稣说，老师，请吃点东西吧。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彼此议论说，难道有人给他吃的了？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你们不是说还有4个月才到收割的时候吗？举目向田观看吧，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不但可以得到报酬，而且可以为永生收获果实，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得好，那人撒种，这人收割。我派你们去收割那些你们没有劳作的庄稼，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劳苦的成果。那城里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以前做的一切事情都说了出来。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恳求他留下来，他就在那里住了2天，因为耶稣传的道，信的人更多了。他们对那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我们亲耳听见了，知道他真的是救世主。在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思想神的话。在当32节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然后那些门徒以为说，他真的是吃了一些食物。那么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那么耶稣要遵从天父的什么旨意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61章1节到3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者是翻译也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那么耶稣所说的庄稼是什么呢？他所说的庄稼就是世界的灵魂，世界的人，他们的心已经被上帝预备好了。因为有一些非信徒，他们的生命已经听到福音，收到了福音的种子，撒在他们的心里。然后耶稣需要差派收割的人到这些田地来收割。当然，我们信徒就是他撒种的和收割的工人。现在我们来看39节到42节。这个经句说，那城里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 因为那妇人做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庄稼已经熟了，耶稣把福音告诉了妇人说，你可以从我这里得到活水，然后又告诉他说，你曾经有五个丈夫。这位妇女她很高兴，她发现耶稣原来就是那弥赛亚，所以她很兴奋地去告诉城里的人，告诉他们耶稣所说的话。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是多么爱每一个人，无论是自己的犹太人，或者是另外一个种族，就是撒玛利亚人，他都愿意在那个地方住两天，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那41节说，因为耶稣传的道，信的人更多了，就是耶稣亲自来告诉他们，他是真正的福音，来拯救他们。那么这些人听了这个福音，就很快乐、很喜乐地告诉这位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因为我们自己亲耳听见耶稣所传的道，知道他真的是救世主。耶稣当时的食物就是把福音传给那些撒玛利亚人，还有我们全部世界的人。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短短的祷告。主啊，求你把我们的眼睛打开，让我们看到庄稼已经熟了，让我们可以出去把这些非信徒或者初信徒带到你的天国里。谢谢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现在我们来继续看43节。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46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白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引荐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孩子好转的时间，他们说，昨天下午1点，烧就退了。这位父亲就知道，那正是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的时间，于是他自己和全家人都信了。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利以后所行的第二件神迹。在这一段治愈大臣的儿子的故事，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就是耶稣的话就是力量，耶稣所说的就会成就和实现出来。因为这个大臣叫耶稣说，请你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我的儿子，我的孩子快要死了。那么耶稣说，你回去吧，我不会到你家去，因为你儿子活了。所以当这个大臣相信耶稣的话，他就回去。所以相信就是信心是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在这个故事里，因为信心可以使我们看到神的话跟他的神迹实现。 这个大臣信了耶稣的话，就回到家，看到他的儿子真的是活起来。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感觉到上帝要对我们说话，就是他是能行神迹的神，而且他的话送出去的，他就不会拿回来。他的话一说出去，就是 yes and amen， 就是会行出来的，是肯定的，我们不必怀疑或者是犹豫。好，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在听者的当中有没有人有一些很大的困难，或者小困难，或者是患了什么病，或者有什么事情使到你忧愁忧虑，耶稣可以释放你，拯救你，解开你的问题，给你答案，安慰你，扶持你，供应你的需要。你就把你的信心放在神的话语，他的性格是信实的神，他所说的话，他说他会帮助你，安慰你，释放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我们来唱一首很简单的歌，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认识你。然后第二段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用心爱你。然后第三段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侍你。好，现在我们来唱。